一巴掌，一巴掌，一巴掌，你上一巴掌，一巴掌，一巴掌，一巴掌，你上一巴掌，一巴掌，一巴掌，一巴掌。咚大个哟，咚大个哟，咚咪那大个，咚咪那大个，咚咪那大个，咚咪那大个，咚咪那大个，咚咪那大个，咚咪那大个哟。